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0: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1: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今天晚上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一众的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2: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0: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1: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印度总理访新，优先党呼吁投票权仅限公民，新西兰出台严法整理飙车党，移民局动态，毛利新年即将到来，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

0: 报道。
1: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的国际贸易版图正在拼上关键的一块。本周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在国会正式通过了一读，尽管遭到了新西兰优先党、绿党以及毛利党的强烈反对，但这并未阻挡这份于今年四月底签署的重量级协议向前推进。这也为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在七月十日至十一日对新西兰进行的历史性访问送上了一份厚礼。
0: 这份协定为双边贸易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根据条款，印度将对95%的新西兰出口商品实施降税或完全免税，这一优惠覆盖了70%的关税细目。作为回报，新西兰表现得更为慷慨，承诺从协定生效的第一天起就对100%的印度出口商品实行零关税。此外，新西兰还许下了一个重磅承诺，在未来15年内向印度投入高达200亿美元，约合330亿纽币的巨额投资。
1: 然而在这场看似双赢的贸易盛宴中，新西兰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却被挡在了门外。协定的关键排除条款显示，新西兰的出口主力乳制品，其绝大部分未能纳入此次降税或免税的名单中，这无疑给新西兰的农业出口商泼了一盆冷水。
0: 分析认为，尽管乳制品的缺席让这份自贸协定的含金量打了一定折扣，但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能够敲开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市场大门，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胜利。莫迪的即将到访预示着两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捆绑将更加紧密。
1: 新西兰政府2026年7月3日官宣，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10日周五抵达奥克兰，并于7月11日离开新西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指出，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40年来首位访问新西兰的印度总理，此事具有历史意义。
0: 他还指出，今年四月签署的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协定落地，新西兰有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出口，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1: 下面来关注印度总理访新。新西兰政府近日正式确认，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下周对新西兰进行备受瞩目的国事访问。这位印度领导人将于7月10日周五飞抵奥克兰，并于次日结束短暂而意义重大的行程。
0: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对此次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具有历史性意义。这不仅是莫迪总理本人的首次新西兰之行，更是长达40年来首位踏上新西兰土地的印度总理。
1: 卢克森总理在声明中强调，这次访问是对新西兰与印度之间双赢伙伴关系的一次盛大庆祝。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切实造福了两国人民，更为我们两国的繁荣与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0: 他进一步指出，今年四月我们成功签署了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迈上了全新的台阶。该协定将为新西兰带来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更强劲的出口表现，以及更稳健的经济增长。
1: 莫迪自2014年起担任印度总理，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的领袖，他在印度国内国际舞台上均具有重要影响力。事实上，关于莫迪总理即将访新的消息，新西兰媒体 RNZ 至少从今年三月底就开始了持续的跟踪报道。
0: 这一系列的 外交动作紧随两

0: 在2025年12月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后，今年4月下旬，新西兰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亲赴新德里，正式签署了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上周，支持该自贸协定的相关立法在新西兰国会获得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顺利通过了一读。然而，在辩论环节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1: 外交部长兼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协定宣布后不久便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议会辩论中声称，执政党国家党正在暗中批准修改移民政策，而这些修改可能会对印度人产生歧视。
0: 对此，贸易部长麦克莱迅速予以反驳，指责彼得斯散布虚假信息以捞取政治选票。移民部长艾瑞卡斯坦福也出面澄清，批评彼得斯在最终决定尚未做出之前就公开讨论政策变动，这严重违背了正常的议事程序。
1: 目前双方均拒绝公开彼得斯在议会提出指控时所声称依据的简报文件。此前彼得斯及其副手肖恩·琼斯曾多次批评该自贸协定，担忧其将导致大量印度移民涌入新西兰。琼斯更是将该协定比作环游基海啸，这一言论立即引发了新西兰印度裔社区的强烈谴责。卢克森总理随后表态称这些言论是危言耸听，但他并未直接将其定性为种族主义。
0: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优先党呼吁投票权仅限公民。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日前公布该党一项竞选政策，称将收紧投票权，将这一政治权利限制在仅为公民所有。上周日7月6日下午，彼得斯在沃克沃斯的一个公共会议上宣布了该党竞选的新政策。
1: 根据现行规定，在新西兰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所持签证不要求其在特定期限内离境的合法居民均享有投票资格。彼得斯在宣布这项新竞选政策时表示，投票权应该是那些宣誓效忠新西兰的人，那些承诺以新西兰为家并把未来放在新西兰的人才享有的特权。
0: 如果你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或宣誓效忠，我们当然也欢迎你长久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但你有什么资格来决定这个国家如何治理呢？彼得斯说，优先党将重新回归最基本的民主原则，那就是只有新西兰公民才有资格决定新西兰的未来。
1: 彼得斯说，永久居留权是一种可以在新西兰自由生活、工作、学习并安家立业的权利，但公民权才是效忠、归属、责任和民主政治权利的正式纽带。他认为这种区别应该重新重视起来。据其讲话内容，彼得斯称，任何通过正常申请程序在新西兰居住的永久居民都可以在2年后投票，而这是一个问题。
0: 他们可以投票参与中央政府选举，也可以投票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甚至可以参与全民公投，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吗？彼得斯在讲话中还再次反对与印度的自贸协定，并警告称这将导致移民的大规模涌入。
1: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出台严法整理飙车党。长期饱受飙车党和炸街噪音困扰的新西兰社区终于迎来了法律的强力后盾。6月30日，新西兰国会正式通过了反社会道路使用立法修正案，标志着政府对打击危险驾驶和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0: 交通部长克里斯·毕晓普与警察部长马克·米切尔共同对外宣布了这一重要立法成果。新法案剑指

0: 交车族、拒捕条例的司机，以及那些热衷于组织扰民车队游行的人员，旨在通过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用。
1: 毕晓普部长在讲话中直言不讳，过去针对反社会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犹如隔靴搔痒，根本无法阻止这些恶劣行径的发生。新西兰各地的社区居民已经受够了非法的街头赛车、侧耳的烧胎声、疯狂的拒捕逃逸、带有威胁性质的车队游行，以及没完没了的鸣笛大战。
0: 他进一步强调，这些违法活动不仅严重威胁参与者、无辜旁观者和执法警员的生命安全，更是对社区安宁的粗暴践踏，让遵纪守法的公民感到恐惧和无奈。这部新法律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无误的信号，任何试图利用道路来恐吓或危害社区的人，都必将面临极其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新法案的核心惩处措施堪称雷霆手段，对于那些拒捕逃逸者、非法街头赛车手、参与危险性车队游行的驾驶人，甚至是不配合指认违法驾驶人的车主，法院将预设适用没收甚至直接销毁其车辆的严厉判决。
0: 此外，针对车辆排气管改装或车内音响过大产生的过度噪音，违章罚款金额将从原本不痛不痒的50纽币大幅飙升至300纽币。同时，警方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执法权限，可以通过临时封闭道路、公共场所以及开具违章罚单等手段，更有效地管控非法车辆集会。
1: 部长指出，新法为一线警员提供了更具威慑力的执法工具，有助于更好地保护社区安全。长期以来，这些违法者所付出的代价与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严重失衡。新法案赋予了警方必要的权限，确保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能够受到切实严厉的惩罚。
0: 人们对这种危险、令人厌恶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米切尔部长补充道，噪音比拼、鸣笛大战、非法赛车和拒捕逃逸绝对不是什么无害的娱乐活动，它们具有强烈的恐吓性和破坏性，严重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反社会道路使用行为在新西兰绝对没有立足之地，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你选择挑战法律底线，那就做好面对严肃且持久后果的准备。
1: 据悉，该法案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地方议会、社区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意见，并最终由新西兰司法委员会建议通过。值得一提的是，立法者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也设置了必要的保障条款，以确保处罚的公平和适度，明确表示该法案不会针对合法的汽车爱好者或合规的赛车运动。
0: 下一条新闻有关移民局动态，一个家庭到底能收养多少个孩子？新西兰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例让不少人都吃了一惊，一名女子先后收养了21名海外年轻人，自己还有5名亲生子女，其中不少人来到新西兰后又以受抚养子女身份申请居民签证。
1: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名女子几年前还曾因涉嫌人口贩运接受警方调查，虽然最终没有被起诉，但随着越来越多类似案例浮出水面，新西兰政府终于决定修改法规，今后并不是所有海外收养都能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了。
0: 事情源于一名来自萨摩亚的21岁女子，她由自己的彝族母收养，随后申请新西兰居民签证。案件进入审理后，移民局发现这名养母的情况并不寻常，她已经收养了20名孩子，这次申请的是第21名。除此之外，她还有5名亲生子女。
1: 移民局进一步翻查资料时发现，这名养母早在2017

0: 1997年就曾进入警方视线，当时新西兰警方曾以涉嫌人口贩运展开调查。调查期间，移民局已知道他收养了11名孩子，并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
1: 最终，警方认为现有证据不足，未达到人口贩运罪的起诉标准，因此案件没有继续推进。不过，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却始终令移民局感到担忧。例如，多名养子女表示，工作后的收入需要交给养母管理。
0: 警方也认为，这名养母几乎掌控着养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安排。随着收养人数不断增加，移民局最终在内部文件中写道，这是他第21次收养，加上5名亲生子女，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移民局的关注。
1: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律其实很难介入。按照现行规定，只要海外收养符合当地法律，新西兰通常都会承认。例如，在萨摩亚，当地法律允许20岁以下人士被收养。
0: 而新西兰收养法并没有要求海外收养必须经过儿童福利机构评估，也没有规定一名收养人最多可以收养多少名孩子。只要手续合法，即使连续收养10几名甚至几10名孩子，法律也没有明确限制。
1: 类似案例并非只有这一宗。另一名39岁的基里巴斯女子申请配偶居民签证时，也引起了移民局关注。她收养了9名孩子。面谈时，移民官发现这对夫妻计划依靠一份收入养活11口人，而且一家人当时住在一套2居室公寓。虽然生活安排明显令人担忧，但由于收养程序合法，签证规定也符合要求，移民局认为这份居民签证申请最终仍很可能获批。
0: 还有一宗案例同样来自基里巴斯，一名40岁的女子在短短4个月内为9名收养的儿童及年轻人递交签证申请。她告诉移民局，其中有人是丈夫的远房亲戚，也有人只是亲友的孩子，未来这9人将与她丈夫以及4名亲生子女一起生活在一套6居室住宅内，由夫妻俩共同抚养，直到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1: 接连出现的案例让政府意识到现行制度存在漏洞。去年9月，新西兰政府已经暂停承认部分海外收养在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的法律效力。今年5月，政府进一步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把相关措施永久化。
0: 根据新规定，未来来自未遵循海外收养公约程序的海外收养将不能再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如果新西兰公民希望收养这些国家的儿童，必须先经过新西兰家庭法院审核。
1: 司法部副部长尼可麦基表示，改革后的制度将更加明确，未来海外收养只有2种方式可以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一是按照海牙收养公约完成国际收养程序，二是经过新西兰家庭法院审查批准。政府表示，此次改革并不是要限制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而是希望堵住制度漏洞，避免收养制度被利用，确保每一宗国际收养都真正符合儿童最佳利益。
0: 下面来关注毛利新年即将到来。马塔瑞克也以毛利新年的非正式称谓而为公众熟知。在毛利传统中，这是人们一年一度用来团聚、缅怀逝者、庆祝当下并制定未来计划的日子。与复活节的情况类似，毛利新年每年的日期也不是固定的，但基本都会在6月或者7月。今年的毛利新年在7月10日周五。
1: 与其他公共假期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工作日。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本周五按照正常排班的情况下需要上班，你将有权获得1.5倍的日薪以及1天的调休。马塔瑞克是金牛座中

0: 一个星团，它更为华人所熟知的名字是昂宿星团。每年冬至时，这些星星升起，预示着毛利新年的来临。
1: Matariki 这个缩写意思是气候之神的眼睛。在毛利神话中， Matariki 嫁给了拥有疗愈能力的星辰之神绕化，并诞下八名子嗣。在毛利文化中，每颗星星都有独特的寓意。传统上，昂宿星团的升起标志着收获季节的结束，意味着食物丰盛和盛宴。如今，新西兰各地的人们聚在一起，通过分享美食、观星和社区聚会来庆祝这一天。
0: 善于观察的人可能会发现，毛利新年这个公共假期在每一年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毛利人采用的自然历法的纪年体系，它参考的是太阳、月亮、星辰以及其他生态计时体系来计算时间。毛利新年公共假期定在最接近毛利纪年法中的一月，与最接近毛利农历的最后一个季度之间的周五。正因为如此， Matariki 的庆祝日期每年都会有所不同。
1: 为了强调对毛利文化的重视， Matariki 于2022年4月首次成为公共假期，这也是自1974年维唐一日成为公共假期以来首次增加新的公共假期，与复活节、圣诞节或澳新军团日这样的公共假期不同，对营业时间限制不适用于毛利新年。
0: 商铺、餐厅、咖啡及其他食宿、娱乐、零售场所都可照常营业，但商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放假，所以消费者在出行前最好提前查询一下营业时间。超市和购物中心也照常营业，但或有缩短营业时间的可能。
1: 公共假期对商家来说是昂贵的一天，毛利新年也不例外。尤其是酒店业商家可能会对其服务加收15%的附加费，这通常是为了支付员工当天1.5倍的工资。如果商家决定收取附加费，他们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
0: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是通过张贴详细的附加费说明标识，或在自己网站上发布消息来实现，也可以在消费者购买时或订购前口头告知客户。如果消费者觉得他们在附加费方面被误导了，他们可以向商业委员会进行投诉。
1: 最后，我们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本周三下午2点，新西兰央行将宣布备受瞩目的官方现金利率决议，这是继5月份货币政策委员会出现罕见3-3平局，行长安娜布雷曼投下决定性一票，将 OCR 维持在 2.25 之后的首次决策。市场对结果的预期可谓是悬念丛生。
0: 据某权威房产数据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如果本周要实现加息，至少需要一名上次支持按兵不动的委员改变立场。然而，近期的数据似乎并未提供足够强烈的信号来促成这种转变。
1: 一方面，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等通胀压力也有所缓解，燃油价格的下跌削弱了通胀的刺痛感。另一方面，新西兰经济整体表现平平，六月份全国房价中位微微跌了0.2%，就业增长也仅仅是勉强吸收了新增劳动力，并未能实现实质性降低失业率。
0: 基于这些因素，该经济学家认为本周央行更有可能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结果将极为微妙。各大行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他同时警告称，即使本周不加息，随着通胀预期的变化，2026年晚些时候仍有加息1-2次的可能。
1: 对于背负沉重房贷的借款人而言，这意味着利率上行的风险并未消失。

0: 三，提前锁定较长期限的固定利率，或许是更为稳妥的选择。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有越来越多的借款人选择锁定两年期固定利率，以规避未来可能的利率上升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0: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七月的汉密尔顿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天气慢慢开始回暖了。这个时节呢，正是给身体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不过呢，今天小牛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和上周有所不同。上周我们推荐了奶粉、蜂蜜、鱼油和蜂胶。这周呢，小牛特别换了一批全新的产品，从养胃的羊奶粉，到高端的麦卢卡蜂蜜，再到无腥味的深海鱼油，还有一款很多人可能没注意过的护肝片，品类更加丰富，产品全部不同，保证新鲜感。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找到，保证正品，保证在售，纽西兰直邮到家。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第一款商品 Healthris 贺寿丽儿童成人羊奶粉450克装。说到奶粉，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牛奶粉，但是今天小牛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羊奶粉。为什么推荐羊奶粉呢？因为羊奶比牛奶更容易消化吸收，特别适合那些对牛奶不太适应的朋友。Healthris 贺寿丽是新西兰本土的知名健康品牌，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专注于天然健康产品，在新西兰各大药房超市都能看到。这款羊奶粉选用新西兰本地优质山羊奶源，经过低温干燥工艺处理，最大程度保留了羊奶中的天然营养成分。羊奶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首先，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得多，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喝牛奶容易胀气，不舒服的，换成羊奶粉往往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其次，羊奶的蛋白质结构跟牛奶不同，更接近母乳，所以吸收率更高。这款贺寿丽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钙和维生素，450克装，冲泡方便，温水就可以，口感温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喝。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对牛奶过敏或者消化不好的，这款羊奶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选择。价格方面，这款 Healthris 贺寿丽羊奶粉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37.08。新西兰元34.12，免运费，纽西兰直邮到家。 月销量3400

300多单，说明很多朋友都在用，口碑非常好。保质期到2028年6月，非常新鲜，放心囤货没问题。记住了，这款贺寿利羊奶粉在纽华特产网就可以下单购买。如果您或者家人对牛奶不太适应，不妨试试这款新西兰原产的羊奶粉。第二款商品 Taco 塔库麦卢卡蜂蜜 UMF 15+250克装。接下来这一款，小牛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蜂蜜品牌 Taco 塔库。上周我们推荐了沃森父子的麦卢卡蜂蜜，这周换一个品牌，而且是 UMF 15+的高等级，品质更高，效果更强。说到麦卢卡蜂蜜，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所了解。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独有的特产蜂蜜，含有独特的活性成分甲基乙二醛，也就是 MGO， 具有天然的抗菌消炎功效。UMF 是麦卢卡蜂蜜的官方认证等级标准， UMF 等级越高，代表蜂蜜中的活性成分含量越高，保健功效越强。今天推荐的这款 UMF 15+属于高等级麦卢卡蜂蜜，比市面上常见的 UMF 5+和 UMF 10+效果更好。 Taco 塔库这个品牌呢，可能有些听众还不太熟悉。塔库是新西兰一家专业的麦卢卡蜂蜜生产商，他们的蜂场分布在新西兰北岛东部的原生灌木林区，那里是麦卢卡树生长的天然纯净环境。塔库品牌的麦卢卡蜂蜜每一瓶都有 UMF 官方认证，确保活性成分真实可靠，不是市面上那种没有认证的普通蜂蜜。这款 Taco 塔库 UMF 15+蜂蜜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如果您有比较严重的肠胃问题，比如胃溃疡、慢性胃炎、反酸烧心， UMF 15+的抗菌消炎效果比低等级的更强，能更有效地帮助修复胃黏膜，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每天早上空腹含一勺，在口中慢慢咽下，然后用温水冲服，坚持1到2个月，很多人反馈肠胃状况有明显改善。当然，如果您只是日常保健， UMF 10+就够了，但如果肠胃问题比较严重，建议选 UMF 15+甚至更高等级的。价格方面，这款 Taco 塔库麦卢卡蜂蜜 UMF 15+250克装，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416.8元，新西兰元103.76元，免运费直邮。250克是入门品尝的好规格，如果想体验高等级麦卢卡蜂蜜的效果，这款性价比很不错。保质期到2029年5月，可以放心购买。这款 Taco 塔库麦卢卡蜂蜜在纽华特产网站就可以下单。第三款商品 Go Healthy 高脂源高含量深海无腥鱼油胶囊2000毫克230粒装。接下来这款产品，小牛特别想推荐给那些想吃鱼油又怕腥味的朋友。很多听众跟我反馈说，之前买的鱼油胶囊有腥味，吃了以后打嗝都是鱼腥味，体验不太好。今天这款 Go Healthy 高脂源的深海无腥鱼油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的。 Go Healthy 高脂源是新西兰本土的知名保健品品牌，在新西兰各大药房都有销售。
这款鱼油胶囊

囊最大的卖点有两个。第一，镁粒含量高达2000毫克，是目前市面上鱼油产品中的高含量规格。第二，采用了特殊的无腥味工艺处理，服用后不会有鱼腥味反胃的问题，这对于很多怕腥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深海鱼油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成分是 EPA 和 DHA。 EPA 帮助维护心血管健康，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记忆力和视力健康非常关键。2000毫克的高含量意味着美丽提供的 Omega-3 比普通1000毫克的鱼油多一倍，效果更好，服用更方便，您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像普通鱼油那样每天吃2到3粒。这款鱼油选用的是深海优质鱼源，经过分子蒸馏工艺提纯，确保纯度和安全性。230粒装，如果每天一粒，可以用将近8个月，性价比非常高，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心脑血管保健，也适合长期用脑的上班族和学业繁忙的学生。价格方面，这款 Go Healthy 高脂源无腥深海鱼油2000毫克230粒装，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80.72元，新西兰元44.98元，月销量1300多单，是鱼油类产品中的销量冠军之一。保质期到2029年1月，纽西兰仓库直邮。大家可以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com 上找到这款Go Healthy 无腥深海鱼油，怕腥味的朋友，这款真的是首选。第四款商品 ，Swiss 思维师奶蓟草护肝片，护肝宝200片装。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小牛要为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品类——护肝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关注过护肝产品。但实际上，肝脏健康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Swiss 思维师是澳洲最知名的保健品品牌之一，在全球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款奶蓟草护肝片，也叫护肝宝，是 Swiss 的明星产品，在全球销量非常火爆。奶蓟草又叫水飞蓟，是一种天然的护肝植物，已经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奶蓟草中含有一种叫做水飞蓟素的活性成分，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哪些朋友特别需要护肝呢？首先，经常喝酒的朋友，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是最大的，长期饮酒容易导致脂肪肝、酒精性肝炎，甚至肝硬化。如果您有饮酒习惯，日常补充奶蓟草护肝片是非常必要的。其次，经常熬夜的朋友，中医讲子时养肝，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长期熬夜会让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时间长了，肝脏功能就会下降。再者，饮食不规律，经常吃油腻食物的朋友，脂肪代谢需要肝脏参与，油腻饮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另外，长期服药的朋友也需要注意护肝，因为很多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脏代谢，长期服药会增加肝脏负担。这款 Swiss 护肝宝200片装，每天1到2片，
200片可以用3到

六个月。价格方面，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49.54，新西兰元62.1，月销量1300多单，说明这款产品非常受欢迎，口碑很好。保质期到2028年5月。这款 Swissa 奶蓟草

0: 说到姜，冬天吃姜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早上泡一杯姜茶，或者用姜片煮红糖水，驱寒效果特别好。
1: 不过丽丽，我听说晚上不太适合吃姜，是这样吗？
0: 民间是有这个说法，晚上吃姜赛砒霜，其实没那么夸张。但晚上阳气收敛，吃太多辛辣温热的东西确实可能影响睡眠，所以姜茶最好放在早上或者下午喝。
1: 明白了。还有一个冬天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肠道健康。冬天活动少，肠胃蠕动也慢，很多人会有便秘的问题。
0: 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燕麦、糙米、红薯、南瓜。新西兰的南瓜和红薯品种很多，烤着吃、煮粥吃都很香。
1: 发酵食物也不错，像酸奶、泡菜、味噌汤，含有益生菌，对肠道菌群有好处。
0: 对，肠道健康跟免疫力关系密切。冬天本来就容易感冒，把肠道养好了，身体的抵抗力自然也会提高。
1: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先喝一小碗热汤，这样不仅能暖胃，还能控制正餐的食量，避免冬天吃得太撑。
0: 大伟，你这个饭前喝汤的习惯坚持得怎么样？
1: 说实话，有时候工作忙起来就忘了，但我知道这是个好习惯，最近正在努力恢复。
0: 好习惯都是靠慢慢培养的。冬天饮食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温热均衡。不要吃太生冷，也不要补得太猛，适合自己体质最重要。
1: 说得好，那我们就来简单总结一下。话题一：冬天多吃温热汤品、润肺食物、根茎杂粮和发酵食品，少吃生冷油腻。记住了吗？
0: 聊完了吃，接下来我们聊聊冬天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作息和运动。
1: 冬天最让人矛盾的就是起床这件事。被窝里那么暖和，外面那么冷，闹钟响三遍都起不来。
0: 哈哈，这不就是我吗？不过大伟，冬天确实更适合早睡晚起一点，日照时间短，人体需要更多休息来恢复能量。
1: 对，我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睡眠窗口，比如说晚上10:30到早上7:30，尽量固定下来。
0: 固定的作息时间对生物钟特别有帮助，即使周末也不要相差太多，不然周一整个人都会很疲惫。
1: 说到起床，冬天最忌讳的就是猛的一下坐起来，血管一收缩，血压波动大，很容易头晕。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起床前可以先在被窝里伸伸腿，活动活动脚趾，慢慢坐起来，坐个1分钟再下床。
1: 这个细节能救命，真的。还有一个冬天的好习惯，就是早上喝一杯温水。经过一个晚上，身体其实有点缺水了。
0: 温水比冰水更适合冬天，可以加一点蜂蜜，或者挤一点柠檬汁，既润喉又开胃。
1: 冬天运动也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户外太冷，风又大，实在不想出门。
0: 其实室内运动选择很多，瑜伽、普拉提、跳绳，跟着视频跳操，甚至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深蹲和拉伸。
1: 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做10分钟的晨间拉伸，不用换衣服，不用铺瑜伽垫，在床上就能做。
0: 这个好，拉伸能促进血液循环，还能缓解早上刚醒来的僵硬感。大伟，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1: 好啊，第一个动作是猫牛式，跪在床上，吸气塌腰抬头，呼气拱背低头，重复10次。第二个动作是仰卧抱膝，躺在床上，双手抱住膝盖，轻轻拉向胸口，保持30秒。

0: 这两个动作都很温和，适合大多数人。冬天运动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关键是让身体活动起来。
1: 还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隔一小时起来走动一下。尤其是现在大家都长时间对着电脑和手机，久坐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0: 没错，久坐会影响血液循环，还容易腰酸背痛。可以设个小闹钟，提醒自己每小时起来喝口水，伸个懒腰，走几步。
1: 冬天室内干燥也是一个大问题。开了暖气之后，空气湿度下降，皮肤干，鼻子干，喉咙也干。
0: 可以在房间里放一盆水，或者用加湿器。如果是用电暖气的话，旁边放一块湿毛巾也能缓解干燥。
1: 对了，还要注意通风。冬天为了保暖，很多人把窗户关得死死的，但这样空气不流通，二氧化碳和细菌都容易堆积。
0: 建议每天开窗通风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可以选择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开窗，这样不会太冷。
1: 丽丽，你刚才提到喝水，冬天很多人不口渴就不喝水，这其实是个误区。
0: 是的，冬天身体水分流失不一定比夏天少，尤其是室内开暖气的时候。成年人每天建议喝1到2升水，也就是8倍左右。
1: 好的，话题二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冬天要规律作息，缓慢起床，适量运动，注意补水和通风。这些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身体真的会感谢你。
0: 说完了身体，我们来聊聊冬天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心情和心理。
1: 丽丽，你有没有发现冬天人特别容易情绪低落？
0: 有啊，尤其是连着阴天下雨好几天，感觉整个人都没精神。这在医学上叫季节性情绪失调，冬天特别常见。
1: 主要是因为日照时间短，大脑里让人感到快乐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而让人想睡觉的褪黑素分泌增加。
0: 所以冬天更要主动给自己创造一点阳光，白天尽量多拉开窗帘，让自然光进来。有条件的话，中午出去晒晒太阳，哪怕只有10分钟也好。
1: 如果天气实在太差，也可以考虑用光疗灯，每天早上照个20-30分钟，对调节生物钟和改善情绪都有帮助。
0: 除了光照，社交也很重要。冬天人容易把自己关在家里，越关越闷，越闷越不想动。
1: 对对对，我们华人最懂这个。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吃顿火锅，或者去谁家包顿饺子，热热闹闹的，什么烦恼都忘了。
0: 火锅真的是冬天的社交神器，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的锅边涮边聊，那种烟火气特别治愈。
1: 除了和朋友聚，家人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冬天晚上比较长，正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玩桌游的好时候。
0: 还有一个简单但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每天睡前写下3件让自己感恩或者开心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事，比如今天喝到了一杯好喝的咖啡，或者路上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1: 这个方法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真的能改变心态。它会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而不是只盯着压力和烦恼。
0: 另外，冬天也很适合培养一些室内的兴趣爱好，比如学做一道新菜、织一条围巾、读一本好书，或者学一门新的语言。
1: 对的，让自己有点事情做，生活就会充实很多。而且冬天刚好是一个向内探索的季节，适合沉淀和积累。
0: 如果发现自己持续情绪低落、失眠，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2周以上，那就要重视了，可以考虑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0: 知了了。
1: 寻求帮助一点都不丢人，就像感冒的要去看医生一样，心里不舒服也要及时处理。新西兰有很多心理健康支持资源，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0: 最后我想说，冬天虽然冷，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可以创造很多温暖。给邻居送一碗汤，给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只是对陌生人笑一笑，这些小事都能让冬天不那么难熬。
1: 说得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在汉密尔顿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大家彼此照应，这种感觉特别珍贵。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生活百科聊的内容。
0: 第一，冬天饮食要温热均衡，多喝汤，多吃润肺暖胃的食物。
1: 第二，冬天作息要规律，运动要适量，室内要注意保湿和通风。
0: 第三，冬天心情容易低落，要多晒太阳，多社交，多感恩，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温暖健康的冬天。
0: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养生经验，或者想听我们聊什么话题，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1: FM 89.0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大伟。
0: 我是丽丽，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晚安。
1: 晚安。
2: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阵雨，6到15度；周三晴天，4到15度；周四晴转阵雨，4到15度。从周五到周日都是晴天，但需要提醒您，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4摄氏度。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